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眩晕的治疗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王医生。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王医生，咱们讲到第二类人群，就是针对驾驶员朋友，您给的这个保健的方案也同样的五个字儿哈，有调、歇、转、敷和垫。咱讲了第一个调了，那第二个歇呢？您继续来讲解。
7: 第二个歇呢，就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停车记休息，就像我们等红灯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哪怕只有30秒，也要做一组伸脖子，就是呢用下巴去碰我们的锁骨。但不是呢向前低头，而是呢水平向后收，感觉呢后脖子有拉伸感就停住，保持到红绿灯。这个动作呢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做，不需要停车熄火。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转，转弯时呢头随车转，这不是一个锻炼动作，而是一个行为习惯。很多司机呢看后视镜时呢只扭头不动身体，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颈椎旋转呢幅度过大，建议呢身体微微侧转，带动我们的头部转动，让胸椎呢分担一部分这个旋转角度，而不是呢我们把所有的扭转呢都集中在颈椎上。第四个呢就是敷，每晚回家热敷我们的后颈部，用毛巾呢在热水里浸透，然后呢拧干后呢折成长条形，敷在我们的脖子后边，温度呢是以不烫伤为准，每次呢15分钟。热敷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扩张血管，放松我们的肌肉，对缓解一天的疲劳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时间紧张呢，我们可以用热水冲淋我们的后颈部3到5分钟，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五个呢就是垫，选择一种特殊形状的枕头。驾驶员呢最忌讳就是睡太高的枕头，我推荐是蝶形枕或者是 B 形枕。仰卧时呢我们的颈部呢有支撑，后脑勺呢略微的后仰，侧卧时呢脸颊部位稍高，保证我们的颈椎和胸椎在一条直线上。简单的说呢就是仰卧时呢下巴不能朝天，侧卧时呢鼻子不能朝床。
6: 嗯，这个垫字挺关键的哈。其实不光是司机那个对这个枕头的这个有要求，我觉得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我平时睡的时候，我就喜欢枕你刚才说的这个蝶形枕，我就觉得很舒服。要枕平时的这个枕头的话，我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好像挺累，没有睡好一样的感觉。
7: 嗯，对对对，还是蝶形枕和 B 型枕比较合适。
6: 嗯，这是第二类人群哈，也是五个字儿。那第三类人群要讲哪一个类别呢？
7: 第三类呢，就是长时间站立并固定姿势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啊，还有商场销售员、手术室的护士啊，还有理发师，他们的问题呢，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大家以为站着就是对我们的颈椎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类朋友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头部的前倾加上肩部的上耸，长期站着对面呢，台下的人或者是顾客，很多人的习惯呢都是头容易往前探，双肩呢

0: 不自觉的微微上耸，时间长了之后呢，颈后肌群呢，它就会持续的紧张，像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呢和我们的斜角肌呢就会发生挛缩，然后进一步压迫到我们颈部的血管和神经，同样会诱发我们的眩晕。它们的眩晕特点呢，往往是下班后呢会加重，一抬头看高处呢就晕，然后伴有这个颈背的这种沉重感。针对这类朋友呢，我们的方案呢是深。沉转踢枕，第一步什么是伸呢？就是我们的举手望月的动作，用我们的双手呢在身后呢食指交叉，掌心向上，双肩呢用力后展，然后呢同时呢下巴微收，头呢缓慢的向上扬，眼睛看着天花板，保持10秒，缓慢的回正。这个动作呢能把长期前瘫的头部呢拉回到中立位。同时呢，能拉伸到我们胸前这种比较紧张的肌肉，每个小时呢可以做3次。第二个呢就是沉肩坠肘，这本来就是太极拳的要领，但是呢特别适合这种久站的人群。我们随时随地有意识的呢把肩膀往下沉，感觉肩胛骨呢向脊柱中间靠拢，同时呢让我们的两个手臂自然的下垂，然后呢让重力自然牵拉我们的肩关节。这个下沉的意识呢，就是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能有效降低呢我们颈肩部这个肌肉的僵力。第三个就是转，胸椎旋转，不是我们的颈椎旋转。久站族呢，颈椎的旋转功能呢通常还行，但是因为长期呢姿势呢太固定了，胸椎呢就是往往都僵住了。站直，我们的双臂呢在胸前交叉抱肩，然后呢以腰部为轴。我们的上半身呢向左旋转，感觉胸椎呢在扭转，然后保持5秒，再向右。这个动作呢活动的是胸椎而不是颈椎，却同样能改善我们上背部的这种血液循环。第四个呢就是踢，勾脚踢腿，这听着跟颈椎没关系，其实关系也很大。中医上呢讲腰背委中求，很多颈肩的问题呢要治腰，一脚站立。另一脚呢向前踢出，我们的脚尖呢要用力的往回勾，脚跟呢往前蹬，感觉腿后侧呢有强有力的拉伸。然后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各进行10次，每天呢可以做2组，能打通我们的膀胱经，从下往上改善整个后背的气血运行。第五个就是枕，我们可以利用课间呢午休啊做这个毛巾。卷颈枕，找一条毛巾，我们把它给卷成卷儿，然后呢，粗细呢就是以垫在我们的颈后，感觉这种舒适为度，仰卧在我们的瑜伽垫或者是硬床上，然后把我们的毛巾卷呢在颈后我们的凹陷处，让头部自然的下垂，可以保持10到15分钟，这能利用头部的自重呢，对颈椎做一个温和的这种牵引治疗，快速缓解我们这种颈部的压力。
1: 其实久站族呢，就是很容易被咱们忽视哈。刚才呢，王医生讲的这5个字儿，同样的这些动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平时的在讲台上呀，或者是柜台后面，就可以偷偷的做一下，非常的简单。那。
0: 好，第四类人群呢，我想专门提一下，就是我们家里这种中老年家庭的主妇和主夫们，他们呢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一天呢到晚低着头，在转头的循环。你想摘菜呀、切菜呀、拖地呀、擦桌子、晾衣服，还有叠衣服，所有的家务活呢都在重复低头这一个动作。而且他们一坐呀，就是几个小时不间断，比上班族还缺乏这种课间休息。他们的眩晕特点是啥呀？就是早上起来你感觉还好好的，没事儿，但是呢，你干完一顿饭的活儿就开始晕，尤其是拖地之后晕得最厉害，天旋地转说不上，但就是站不稳，感觉走路晃晃悠悠的打晃。触诊呢，我们可以往往发现，在颈期和胸腋这种交界处呢，它这个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俗称就是我们富贵包的这种雏形，方案是什么呀？就是电换吸热链。
1: 还是5个字儿。
0: 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电，电就是切菜的时候呢，我们备一张防晕小板凳儿，就是啥呀？你可以在厨房里呢备一个高脚凳儿切菜，然后摘菜的时候呢也坐着干，咱们把这个案板呢垫到。高到手肘自然弯曲90度的这种高度，然后避免一个

0: 长时间的低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换工具。我们换工具，不仅要换工具，还要换换我们的姿势。然后呢，拖把呢换成那种可伸缩的长柄拖把，手持的位置呢大概在我们的大腿高度就可以了，不用弯腰。晾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插根加长，然后脖子呢它就不仰，手往上举，这样就减少了这种后仰的动作。什么叫歇呀？就是干三歇一。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家务之后呢，必须坐下来呢，咱们歇十分钟。歇的时候呢，然后做这种靠墙顶球，咱们拿一个这个网球呢顶在咱们的后脑勺和后颈部之间，然后靠在墙上呢，微微的上下这种滚动，可以松解我们这种颈后部的这种肌群。第四个就是热。家务活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马上进行一个热敷的治疗，用那个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敷上我们的颈和上背部15分钟，然后呢我们用手掌摩擦后颈部一直到发热为度，也不能太时间长了，这样就可以防止我们的寒湿之气呢趁我们毛孔张开的时候呢去入侵。第五个呢就是练，我们每天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呢，八段锦中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和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两个动作呀，一个是向上的拉伸，一个是温和旋转，非常适合这种中老年人的这种颈椎保健，比做米字操要安全很多。
1: 那咱讲了四个类别，还有其他的类别吗？
0: 对，还有
1: 吗？这四个是不是我就觉得挺全面的了哈？从
0: 这个
1: 办公桌呀，到这个驾驶室呀，然后又从讲台讲到了这个厨房哈，就是覆盖了我们其实大多数听众的一个日常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讲的挺全面的。那大家知道了这些之后呢，我想觉得大家还想要的是，平时的一个预防，您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吧。
0: 对，我想说呢，最好的治疗呢，其实就是预防。最好的医生呢，不是去医院里找医生，就是自己。像正骨啊、针灸啊，再厉害呀、那是事后的一个补救吧。日常的动作习惯啊，像姿势管理啊，才是真正的治胃病。无论您是做什么工作的，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呢，别让咱们的脖子长时间呢保持同一个姿势。别让这个头呢长时间的低于我们的心脏的位置，做到了这两点呢，这个眩晕至少能减少70%。
1: 王医生讲的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哈。那在生活起居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那这样我们插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

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眩晕的治疗问题。

0: 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王医生，在平时的咱们的生活起居上，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吗？
1: 嗯，在生活上呢，我们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个呢是枕头低一点，我们的枕头呢压缩后呢，大概一个拳头竖起来的高度，然后呢可以保证我们的脖子有支撑，不要悬空。第二个呢是手机举高一点，现在手机很普遍，大家都愿意看手机。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呢，尽量和我们的视线呢是平齐，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的长时间的低头。第三个呢是情绪慢一点，别着急，肝火旺了，我们的血压就高了，头自然就晕了。保持心情舒畅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药。
0: 那接下来我想占用那个节目的一点时间哈，咨询王医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妈常说，她好头晕嘛，她就常说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她就是引起的那个月子病，她说的是月子病，说头着风了，然后光头晕。那头晕呢，就是比如说遇到点风的时候，或者是有平时吃点上火的东西上火了，她就开始头晕了。像这个后来他一直说是月子病不能治也不用治，主要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哈，像这种的话需要治疗吗？
1: 我觉得可以治疗治疗。其实他这种的话有症状，其实有时候他发作的时候也是会影响他的，对不对？影响到他的正常的这种生活，他心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给主持人说一下，他这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吧。你像这个50-60岁这种中老年患者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体正气呢渐衰，他的肝肾就不足了，气血亏虚，然后跟他的颈椎呢，他颈部这个筋骨也会失养，然后颈椎会发生这种曲度变直啊，或者退行性改变，这些肌肉也比较松弛，椎体稳定性也会下降。然后呢本身脑部它供血就偏弱，它这个清阳呢就上升无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妈妈这种怕风啊怕冷啊一受凉就头晕啊这种症状呢都是最典型的。这从中医病机来说呢，是因为患者本身呢他体质属于这种气虚阳虚型的，清阳不生，这是本虚。像我们日常假如说吹空调啊受风啊颈部受凉，这种风寒之邪呢就容易侵袭到我们的颈部这种经络，因为寒性它主收引嘛，凝滞气血，就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经络闭塞，精气不通，这就是标实。你看这种寒血束表之后呢，然后颈肩部的肌肉它就会发生挛缩，气血运行就会更加不畅，清阳呢也无法上升到我们的头部，浊音就会蒙蔽清窍，你就会出现什么感觉呢，就是头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楚，头部也会感觉可能有的时候会沉重如裹，就跟裹了个东西似的，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困倦乏力。这从西医角度理解呢，是因为中老年人他这个血管弹性下降呢，颈部受凉后呢诱发了椎动脉这个血管痉挛，然后再加上本身颈椎呢可能有退行改变啊，小关节不稳，就是进一步会加重我们的后循环这个供血不足，所以说一怕哎他一吹冷风啊一开空调啊，马上就会出现头部的反应，头晕头懵。然后针对这类疾病呢，它是阳虚受风寒凝经络清阳不生所导致的这种颈椎病的眩晕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不能只单靠我刚才讲的这种正骨啊还有针灸，我们需要喝点中药，内外同治，中药固本，这样它疗效才会好，才不会复发。中药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它得温阳散寒，祛风通络，益气生精，然后活血止晕。我们老年人这种体虚的头晕呢，不能单纯的活血，也不能单纯的祛风，必须呢一边补一边通。所以说我们治疗它的时候呢，得这三者相结合。你像单纯的理疗呢，它就容易反复，配合中药呢，它可以温阳益气，疏风生清，然后结合我们的正骨针灸呢，可以疏通经络，改善供血。然后呢外治调筋骨，我们内治调气血嘛，标本兼治，既能快速的止晕，又能改善咱们这种怕风怕冷然后头昏沉不清楚的状态，它这个疗效是比较好的，不容易复发。
0: 这下子我就了解了他常说的这个月子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了。之后我要带他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哈，给他。好的，也非常感谢王医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深入浅出的讲解哈，让我们明白了原来治疗头晕除了吃药还可以靠正骨和针灸。
1: 哦，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呢有眩晕的困扰呢，一定要先找专业的医生，先明确诊断，不要盲目的去治疗。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嗯，刚才王医生说了啊，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先明确诊断治疗啊，千万不能自己在家瞎用药哈。那再次呢，感谢王医生的讲解和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

0: 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

0: 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全新未开封的学步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3: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寒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这个天气节奏多变，高温、暴雨、短时大风是轮番登场。今天呢是7月8号，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山区有阵雨，气温呢冲高至36到38摄氏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转阴普降雷阵雨，高温呢维持在36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逐步抬升至27到28摄氏度。早晚几乎是没有这个凉意了哈。那么到了10号夜间呢，到12号白天，本轮的高温顶峰，全域是酷热少雨的一个状态。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达到本轮峰值37到38摄氏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依旧维持37到38摄氏度，没有这个大范围的降雨，暴晒闷热持续。直到12号夜间会迎来转折，转阴，降下这个中到大雨，气温呢也会有一个这个小幅的回落哈。那么到了12号夜间到14号白天，大雨降温，高温呢会短暂缓解，多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会迎来明显的降水，因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明显回落，最高降至33到34摄氏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雨水减弱，以分散雷阵雨、阵雨为主，雨水短暂缓解，持续多日的酷热。所以在这儿呢，依然是要提醒大家哈，首先是这个极端高温持续，一定要加强防暑降温，紫外线极强，尽量减少11点到下午的17点这样一个户外作业，长时间出行，外出呢穿戴防晒衣帽，涂抹防晒霜，常备凉白开绿豆汤，随身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尤其要提醒咱们老人、孩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减少外出，谨防热射病以及中暑。还有就是这个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雨。进山游玩、户外劳作、河边垂钓，务必随身带雨具。遇雷电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河道洼地。短时降雨呢，容易造成这个路面积水。我们驾车出行呢，也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来关注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说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个暖心的事儿，南河区赵牌村打造桑榆守望暖心叩门特色养老服务点位，那么这个村干部呢和志愿者是常态化入户来走访特困独居老人，配送夏日物资，同步排查居家安全隐患，代办生活琐事，依托村级孝老食堂完善日间照料服务，精准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用常态化暖心帮扶夯实温暖之城民生根基。那么同样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直播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关注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

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 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日前呢，市城管局印发《城市绿地认建认养管理规定》，绿地树木认建认养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全面开放。参与者呢，可以按照规定流程，在城市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范围内，委托绿化管护单位建设或者对已建成的绿地和树木实施养护。城市绿地认建认养工作遵循自愿参与、公益优先、专业管护、共建共享原则，合作协议期限是1至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双方协商一致即可续签。公园、广场、道路附属等公共绿化区域均可认建认养。参与认建认养的单位与个人在协议期内可依规享有绿地树木的冠名权。有认领意向的单位和市民可以向绿化管理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审核通过之后签订城市绿地认建认养协议书。管理部门呢，将统一设置规范认建认养标识牌、公示认领主体、绿化范围、合作期限以及监督电话，全程接受社会监督。各绿化管理单位按照协议以及绿化技术标准开展建设或管护。各单位及市民咨询申请可以联系对应的管理单位，园林中心03195716279，广场管理中心32650066，河道管理中心211-1113，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是381-6611，381-6611。好的，继续来关注。日前呢，我市出台若干措施，鼓励引导大众骑行赋能自行车之城建设。围绕群众多样骑行需求，我市将分类打造特色骑行场景，深化非机动车彩色过街标线，在市区主干道增设非机动车优先通行标识，重点路段增设遮阳避雨设施，优化休闲绿道景观与沿线驿站服务，在行乡生态园、环湘湖建设绿道设置亲子骑行专区。那么在这个同心岛呢，搭建小轮车场地、平衡车蹦道场地，满足各年龄段骑行需求。丰富的活动载体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我市呢将开展自行车以旧换新、限时让利等活动，推出骑行美景打卡地图、美食寻味地图以及邢台十大骑行必打卡美食地标，带动骑行打卡消费热潮，常态化打造群众性主题骑行活动，组织开展骑行故事、短视频、摄影活动，营造全民骑行浓厚氛围。那么此外呢，我市将试运行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加大共享运动自行车投放力度，完善周边公交接驳站点。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常态化开展骑行乱象联合整治，持续打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骑行环境。

再来关注，从谭市委获悉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者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引导青年学子返乡实践。那么本次社会实践周期呢是七月至八月，活动紧扣邢台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建设特色，统筹市直各机关、各县市区党政单位、乡镇街道、重点企业、文旅阵地等多方资源，创新设置实岗锻炼、志愿服务、文旅推介、产业调研、青春探店助消费、青春社团副成长、骑行志愿保障七大特色实践方向。

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以及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当然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这时间来关注朋友们的求助信息哈，群众郭女士求助，她在南河区小吃街购买卤肉卷饼，食用后出现上吐下泻、身体不适等症状，前往医院输液治疗。那么事后呢，她多方进行沟通啊，比较困难，于是呢求助生活大家帮，记者对接南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处置。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另外呢，如果大家发现这个相关环境生态环境问题这个线索啊，也是第一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的进行梳理核查处置。关于这个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我们航空热线的电话是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的电话是2277-100。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节目之外，您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

0: 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

0: 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

0: 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

0: 没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广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

0: 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

0: 1-88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方登士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六项工程提前完成，七项工程进度超六成。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20项民生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截止六月底，供电能力薄弱的住宅小区提升、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六项工程提前完成年度目标。另外，七项工程进度超六成，剩余七项工程均达到半年时序要求。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赛事承办、志愿服务、骑行文化推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近日，市民政局发出倡议书，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全力擦亮全程骑行品牌。我市开展主题安全培训活动。近日，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交管支队联合在香都区西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全市礼让骑行、骑士在行行动主题安全培训活动，培育礼让骑行文明新风，筑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出行安全防线。防汛练兵，护航平安。近日，宁晋县在平原水库举行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突围参加演练的宁晋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驾驶橡皮艇营救被困水中的孤岛人员，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救援水平。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临近县在平原水库举行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多位参加演练的宁晋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驾驶橡皮艇营救被困水中的孤岛人员，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救援水平。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很开心能够在傍晚的这个时候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天哈，不知道大家最近走在咱们道路两旁的时候，就是咱们市的这个城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咱们的这个路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比如说增添了这个便民座椅呀，或者是清晰了这个慢行的标识啊，或者说全新亮化了路灯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很小的一些改动呢，但其实呢却是温暖到了我们啊，也给我们的生活呢增添了很多的幸福感。那今天呢，咱们就不聊别的哈，就聚焦遍布城市道路专为市民通勤打造的各类暖心的配套设施，细数那些藏在邢台大街小巷服务咱们通勤路上出行人的一些贴心的细节哈。如果说您发现了什么美好的变化哈，可以大家呢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给我们分享，咱们在路上发现的那些便民设施呀、暖心细节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可以的，像这些温暖的小设计。当然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为大家打来的这个电话呢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来分享。时间的安排让病魔失败。同样的，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是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非常的实用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菜板除异味。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呢，切菜的时候，这个菜有的时候是拍蒜，有的时候可能是切个青菜，有可能是切个水果，但长时间的话，就是清洗不干净的话，这个菜板上会长一层绿色的东西哈，尤其是木质的菜板。那怎么样去把这个绿色长的这个算是一种菌吧？怎么去把它消掉呢？其实很简单，用一点食盐加上柠檬搓洗这个菜板，静置片刻冲洗，既能去腥味，也可以抑菌，不留怪味。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哈。第二个呢是瓷砖缝隙的一个清洁。瓷砖缝隙呢很小，怎么清洁呢？教大家一招啊，非常的简单，用那个旧牙刷，它因为它那个牙刷很小嘛，沾上一些小苏打，那个就糊糊哈，把它和的稍微，就是把它和的那个稍微的黏糊一点，然后呢就刷洗这个地砖的美缝，就可以轻松的去除发黑的污垢。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衣柜除潮的方法。过两天呢，这个天呢进了这个三伏天之后，就会变得湿热，很闷热啊。咱们的衣柜呢也会有潮湿。那么怎么样去除湿除潮呢？可以找一点闲置的这个报纸，把它铺在这个衣柜的底层，因为这个报纸呢是可以吸附这个潮气，还能够防止衣物发霉，非常的简单哈。最后一条小贴士呢，给大家要说的是睡前通风的小技巧。那睡前之前呢，咱们开窗留上窄缝，对流十分钟哈。这个方法呢非常好啊，换气又可以避免夜间室内的这个室温骤降。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咱们道路两旁的一些暖心的细节，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您上下班路上发现的哪一处便民设施暖心的细节，让你呢觉得是出行格外舒心。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大邢台道路上那些治愈人心的温暖小设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聊天很开心啊，因为忙碌了一天了，这个点呢咱们都下班要往家里走了，是最放松的时候。那么在放松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走到路的两旁哈，要看一下咱们路的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一些很暖心的细节的设计，多了什么便民设施呀，比如说多了一些座椅呀，又或者是有栏杆可以让我们短暂的依靠等等哈，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温暖。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这个。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您发现了什么暖心细节，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来分享哈。咱们先来说一说遍布路口、公交站台、道路绿化带旁的便民休息座椅。从前呢，咱们城区只有大型的公园或者商场门口才有休息座椅哈。下班路上中途疲惫，只能靠在这个路边的栏杆上呢，是短暂的依靠一下哈。如今呢，几乎每一处公交站点都统一加装了休闲座椅，主干道的绿化带、十字路口的转角，还有过街天桥的下方呢，也是新增了很多造型简约舒适的公共座椅。那座椅材质呢，兼顾防晒防雨。部分座椅呢还贴心的设置了扶手，方便老年人带娃的家长呢落座休息。那在咱们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等待公交的上班族或者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那骑行途中歇脚的市民呢，都能有一处安稳落脚的地方。那傍晚呢，尤其是伴随着微凉的晚风哈，咱们坐在路边的这个椅子上短暂的放空，哎，不用匆忙的赶路，也还那么这样的一处小小的座位呢，就承载了咱们无数通勤人的片刻的松弛。那咱再看一看道路焕然一新、清晰醒目的慢行的交通标识。咱们骑行电动车呢，是很多邢台市民首选的通勤方式。像交管呀、市政部门对全程慢行系统标识进行了全面的更新翻新，非机动车道地面重新涂刷了白色的指引线条，路口呢也是增设了彩色的非机动车等候区，道路的两侧呢也是树立统一的标识牌，清晰的标注非机动车通行的路线，还有过街斑马线的位置、礼让行人提示等等。如今呢咱们骑行下班啊，沿路标识是一目了然，不用再辨别路线担心走错车道，有序清晰的指引让咱们下班骑行出行呢是更加的安心顺畅。很多骑行朋友呢都感叹，更新标识之后呢，骑行路上是少了很多的混乱，通行秩序肉眼可见的变好了，安全感呢提升了不少。那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还有咱们全程道路夜间亮化路灯升级改造工程。市政部门分批更换了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为亮度更高、光线均匀的

节能 LED 路灯，同时加密城郊支路路灯点的点位，部分沿街路段呢增设了景观灯带。那现在傍晚下班的时分呢，整条街道是灯火通明，柔和明亮的灯光铺满了整条马路。骑车呢，咱就不用摸黑前行了啊，开车视野也是非常的清晰开阔。那沿街的绿化带、口袋公园搭配的灯带，夜晚街道的氛围感呢也是非常足的。那下班呢，走在灯火通明的街道，温暖的光亮呢，驱散傍晚的疲惫，也守护着每一个晚高峰出行人的平安归途。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通勤路上的暖心细节，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节目来分享，您觉得路上的哪一处便民设施非常的暖心哈，都是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的。刚才呢咱们讲到了这个座椅、标识、路灯这三大暖心的这个设施哈，是非常核心的关键。其实呢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贴心的配套，你比如说各大路口增设了遮阳挡雨的后车棚，哎，应对夏日的暴晒呀、雨天的骤雨呀等等，还有过街斑马线两侧增设无障碍的坡道，那方便老人、推婴儿车的家长通行。道路两侧也增设了分类的垃圾桶，通勤途中呢随手处理垃圾，保持路面的整洁。那部分主干道呢设置便民饮水点，夏日赶路的途中呢可以取水解渴。一桩桩、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设施，没有宏大工程的声势，却精准地抓住了咱们市民通勤出行的各类的需求，从细微之处呢，也是完善了城市的服务。不仅道路，咱现在各大商场也都有很多的便民设施，包括从医疗配备哈，有什么小创可贴呀，然后到什么可以饮水呀等等哈，商场里的服务也是非常非常贴心的啊，那刚才呢我们接到了一位退休老师打来的电话哈，他说他每天傍晚就是步行出门买菜，沿途新增的休息座椅解决了他走路腿脚酸痛的难题。那路灯改造之后呢，他傍晚散步回家再也不用担心路面灰暗。还有一位外卖骑手朋友打来电话啊，他说清晰的慢行标识和明亮的路灯让他在晚上送餐骑行的安全系数是大幅的提升了，不用时刻担心看不清道路的标线。 这就是咱们说的暖心，这就是温度。那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从来不是只追求宽阔平整的马路，更懂得关照路上每一个普通人的出行感受。便民座椅安放疲惫，清晰标识指引前路，明亮的路灯守护归途，这些藏在通勤路上的暖心细节，是城市送给奔波者最朴素的关怀。晚高峰赶路比较匆忙，大家呢也不妨放慢脚步，多留意一下身边这些细微的改变，感受城市无微不至的用心。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香水百合，咱们继续来分享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啊。有好几个朋友呢都打来电话了，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大家的这个打来的电话整理了一下哈。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三位朋友，我们就把这个他们打的电话集合到一起了哈。然后听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最近上下班出门逛街，明显感觉到咱们邢台的道路和街边设施悄悄升级了很多，都是特别接地气特别暖心的小改动。首先就是人行道变得更加的便民了，很多路口原来的高台阶都改成了平缓的无障碍坡道，家里有老人推婴儿车或者坐轮椅出行，不用再费力的抬上抬下，通行特别的顺畅安全。刚才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啊，这位朋友啊确实也是感受到了。还有一个朋友说，咱们市区很多的公交站点都新装翻新了。

了遮阳防雨后车棚，夏天不晒，雨天不淋，老百姓等车舒服多了。市政养护也特别的贴心，路面的坑洼、破损的便道都是夜间错峰修补，不影响白天通行。路上的井盖也全部规整加固，走路骑车都更加的平稳，没有颠簸和异响了。而且主干道沿河步道两边新增了很多便民休息座椅，走路散步累了随时能坐下歇歇，特别的人性化。除了这些基础的变化，咱们邢台呢还增添了很多智慧便民设施，比如说像开元寺广场、博物馆广场等等哈，这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装了很多智慧公共座椅，自带免费充电、夜间感应灯光，晚上遛弯手机没电随时就能补电，特别的实用。那城市的配套

都更加的方便贴心了。还有咱们的网红抗大路以及环城绿道打造了专业的骑行驿站，配备饮水点、简易修车工具和应急补给，喜欢骑行锻炼的市民呢，沿途就能修正补好啊，修正补给，体验是非常的好的。同时，市区路口的斑马线做了圆角优化，学校、小区周边的慢行提示、减速标识也更加的完善，极大提升了出行的安全。街边呢，还陆续增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便民充电桩，解决了大家沿街充电难的困扰。真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邢台不光大路越修越通畅，这些细微的便民暖心设施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补齐哈。城市道路不仅整洁宽敞，更有温度，更懂得民生。非常感谢这几位朋友的细心发现哈。大城大美始于细微，这正是一处处贴心的小改造、小升级，让我们行走在邢台的每一步都充满幸福感。也欢迎更多的听众随时可以打进热线，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打进电话分享啊，来分享你身边的城市变化。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哈。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很期待大家呢能够每期节目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非常非常的感谢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大奸臣，一个鼻子孔出气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哎，自己就拍了板了。往来奔波都是素元景的事儿，他们就恨透了素元景，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的。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怎么办？怎么搞破坏？哎，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但这话还不能硬说，怕皇上难以接受，又没有恰当的理由。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啊，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来见皇上。皇上没想到这些，还挺高兴的，问他说，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儿，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老爱卿，你是掌朝太师。

0: 你替朕出个主意吧。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陛下，我看是这样。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您说是不？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朝廷打仗了，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哎，八戒徽宗一听是怎么回事啊？不错，那你的意思呢？因此臣以为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是，
0: 那宋江手下108将，臣给算过了，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你像胡彦硕、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现在既已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职，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你说这不名正言顺吗？剩下的都是梁山的人了，哎，咱们再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什么工作。他那50000人里头大部分都是官军呢，都是被俘的，最好也叫他们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臣以为这50000人在城外驻扎，这是个大事儿，一旦有变，京城难保，人心难测呀。另外陛下你想过没，他们这些年放浪惯了，贼心难改呀。陛下呀，应该分散他们的力量，不能叫他们抱成一个团儿啊。这八戒徽宗半天没说话，想来想去，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好吧，那你就带朕拟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苏元景在旁边站着呢，苏元景一听啊，坏了，坏了，这老小子没安好心啊！这叫什么旨意啊？宋江他们能接受吗？不但不能接受，这下捅了马蜂窝，非出大事不可呀！苏元景赶紧跪下了：“臣有本上奏，陛下使不得，使不得。”哦，你说说怎么使不得？陛下请讲。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但是数年来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情同一家呀。他们刚到京城，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这不是拆台吗？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宋江有没有想法？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苏延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苏延景，你是蒙蔽圣聪啊！你没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儿，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一旦反了性，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哎，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我倒不理解了，苏元景啊，你安的什么心？苏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老太师啊，我一心为忠，为陛下，我没有私心。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那你查去，真要查得出来，我干。

0: 安寿王法的处置。
1: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0: 哎，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八地徽宗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开始没说话，就看他俩斗，后来也斗不出个理表来。八地徽宗紧皱眉，算了算了，二姓不必争论了。权威国家大事，权威朕，你们闹翻了，这是何苦呢？不要争论了。我看这样吧，老太师所奏不无道理。苏元景啊，就按老太师说的办吧，传一道旨意，不妨试探试探，万一宋江等人接受了，哎，这不也是好事吗？哎，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了，就这样定了。皇上拍板，苏元景不敢争论。老太师洋洋得意，替皇上起了个草。皇上说的是一，他来个一二三。这圣旨头一个，遣散五万队伍，那么梁山那些人留守人员另行安排。怎么个遣散法？你像胡彦硕、董平、金枪手徐宁，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从青州来的回青州，从济州来的回济州，这不就是拆台是什么呢？老太师啪啪啪密病好了，请皇上过目。皇上有点怠倦了，行了行了，准奏就这样办吧。马上派天使官颁发圣旨，赶奔新朝门外的连营。宋江等人呢，心也闹心。你别看到了京城了，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大家这个心呢始终不落挺。也检阅完了，一切顺利，就等着封官呢。突然听见天使官到了，宋江眼睛一亮，各位弟兄，喜事来了，接旨。大家接旨，把天使官接到里面。天使官高声朗读圣旨，这一念不要紧，弟兄们在底下跪着听啊，听完了那脸煞全变样了。宋江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没说谢主隆恩，谁也没说这句话。天使官宣读完了之后，把圣旨供好，问宋江：“宋头领，你有什么疑义不成吗？”“哎呀，天使大人啊，我急于要见素太尉素元景。”“不必了，有话跟我说就行了。你究竟为了什么事？”“天使大人，这招旨我万难接受，我不能谢恩呐。”“啊，不能谢恩？那你想怎么的？”“天使大人容禀，我这弟兄们情同一家，跟手足一样，不能分开。怎么无缘无故就遣散我的人马？我们怎么为朝廷效力呀？请天使大人在圣上面前转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万难接受。”“啊，好好好，我明白了。”正在这时候，底下一片喊声：“什么圣旨？是不是又改了？糊了啥小子？还没见着什么呢，把我们给遣散了。哈，开台，不接受，不接受，回梁山。怎么还回梁山？”宋江一看又要闹事，马上传令禁止喧哗，哪一个抗令不遵，严厉惩处。这才给压服住。天使官吓得脖子直冒凉气，一溜烟儿回到京城，见着皇上把这事说了。八戒徽宗一听，哎呀，快把素元景找来，快把蔡京给我找来。又把他们找来了。皇上叫天使官复述了一遍，天使官一说所遭所遇，素元景冷笑一声：“陛下，这是在所料之中啊， 臣早就看到这。

步了，他们不接受吧？您说怎么办？这顶了牛了，如何是好？蔡京把脸往下一沉，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我们就希望宋江他们这样，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难改。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一举歼之。素元景一听，老太师，你这叫什么话，什么主意？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他现在指挥着五万铁甲军，我们无兵可调，谁去剿得了？一旦剿不好，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陛下的安危怎么办？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喂，八弟徽宗一听，哎，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呢？素元景马上叩头，陛下，当务之急，安抚人心，千万别出事。我看这样吧，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边境告急呀、啊！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都报喜不报忧，实则边关十三寨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大宋朝丢失了许多土地呀、啊，都叫大辽国给吞噬了。陛下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今天咱就把这盖子揭开。现在我们大宋朝是动荡不安呐、啊，老百姓流离失所呀。陛下，不如这样，不是化干戈为玉帛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让他们领着所部人马赶奔边塞去打大辽，这多好啊！您还许诺把大辽赶出去之后收复了实地，然后是论功行赏。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呀，不能遣散他们的人呢。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这样吧，马上再拟旨收回成命，让宋江为平辽都先锋，其他人都在帐下留用，让宋江调度开赴前敌去打大辽，你看如何？臣以为这是上策。老蔡英说，陛下，那封宋江为都先锋，他一旦有兵权在手，这万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朕也不能出尔反尔，不必多说了。一顿雷言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不敢说了。皇上又拟了一道旨意，叫素元景颁发旨意安抚宋江等人，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素元景乐得从命啊，书说简短，到了新曹门外来见宋江。宋江这会儿心里这闹心啊，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把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也没封官呢，糊弄啥小子？不干了，不干了。宋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宋江马上列队迎接，把钦差接进大营之中。宋江着急就问，圣旨到？宋江等人接旨，哦，一听圣旨又来了，众人跪倒接旨。素元景叭叭叭一宣读，上诉的事我都说了，不必重诉。宣读旨意之后，素元景这才说，宋江啊，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啊。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你们也坐不安稳。经过皇上再三思考，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

你去打大辽。宋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是买人情，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才下定的决心呢。宋江不必想别的，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闭嘴说为国尽忠，现在尽忠的机会来了，要把大辽给打退了，收复了实地，确保边境太平。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你看怎么样？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留着苏远景吃着饭。苏远景为了说服大伙也没走，当天晚上就在大营之中跟宋江谈论到天亮，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苏远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皇上高兴了，松了一口气，哎，为了以示鼓励，赏黄金3000两，白银3万两，库里没有没关系，大伙现凑啊，让宋江便宜行事，赏宋江金甲一副，御马一匹，宝刀一口，弓箭一副。这是皇上特为开恩安抚宋江的。另外又降了一道口旨，沿路之上所过州城府县，粮草军需就地供应，不得有，全体支援宋江，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同时皇上又降旨，你们开出去之后，国家还有鼓励，赏给你们酒，赏给你们肉，你们提条件，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苏远景又跑到新曹门外见着宋江，把皇上的意思一说，大家山呼万岁啊，这才吃了定心丸。宋江请示苏远景啊，太尉啊，我们远离京师，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尽美言，这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这苏远景啊，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宋义士啊，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督先锋啊，平辽的官员呢，手握兵权，说明皇上对你信任，你原班人马不动，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也是来之不易，望你好自为之。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大堆后事，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不必进京避见了，从那块点对起身，就开赴九边。这九边就是前线。苏远景是一片至诚，宋江深受感动，太尉放心，我绝不辜负太尉。苏远景走了，宋江号令一声，拔寨启程，又返回水泊梁山。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怎么办？把忠义堂拆了，那些房子拆了，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梁山那些家底儿什么桌子板凳了，用不了的东西了，谁爱要归谁。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咱这么说吧，还是5万人，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还真有愿意留下的，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觉着心灰意冷，没有干头，回家务农去，回家经商去。说大伙领了路费，洒泪分别。说到这儿，咱补充一句，忠义堂也拆了。是谁拆的？不是人为的破坏，是他们自己拆的。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过去是贼，现在是安山良民了，没有后顾之忧。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拿宋江来说，一大家的人呢，宋太公啊，孩子怎么办？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到宋家村儿。

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切一切安排好了。宋江一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

0: 再说大军刚走的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5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一是鼓励嘛，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5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哎，他造了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啊，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的？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虽然我做老歌节目做了十几年，但这两年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是某一些歌曲可能听着好像没有过多久，怎么一晃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这是2000年孙燕姿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E-Lover》，由李瑶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我想起我一个同学，一个女生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其实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她非要跟着孙燕姿里那样的一个发型，而且这个歌是她常哼的，经常写着写着作业开始哼，等你说 I love you， 不停地唱这一句。我后来就停下我的作业，跟她说，同学，你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其实人家对我完全没有想法，人家就是那一个会拿起英汉大词典温柔的抡我的那一个，而且跺跺脚讨厌，等有大词典抡过来，同时呢又在唱等你说 I love you，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要命的话当然不敢。时代变迁这回事儿，有一些音乐作品特别成熟的记录下来，比如说这首歌里说，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 ，email 祝福信笺，问候里夹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这首歌大概就是异地恋，一个人在这边，另一个人在那边，生日的时候只能通过 email 发一封，亲爱的生日快乐。而在1999年，朴树有首歌叫 New Boy， 里边说，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那个时候咱们在用 Windows 98，而现在您电脑系统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 New Boy 这首歌曲出自于专辑《我去2000年》，而现在就要正式开启我们重回2000年的步伐。我们来听孙燕姿《燕姿》同名专辑。刚才第一首歌曲是《E-Lover》，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加的轻快，因为它叫《超快感》，由李卓雄和包小柏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的一首歌。

特别轻快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超快感》，在你感觉受挫受伤的时候，这首歌都可能会给你一些阳光向上的力量。我们来说孙燕姿她的家庭，这点上可能各位如果关注孙燕姿的话一定已经非常了解。孙燕姿其实她是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而她家中的每一位我们来细看一下哈，她的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也是一位老师，而姐姐孙燕佳比她长3岁，在新加坡巴克莱投资银行任副总裁，而妹妹孙燕美小她6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硕士。燕姿之所以叫燕姿，是因为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次女等于姿，所以叫孙燕姿。孙燕姿的爸爸特别喜欢《橄榄树》这首歌曲，但他的爸爸也是我们说的千百惠，基本只会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于是当燕姿做歌手以后，他有翻唱过《橄榄树》，就是替爸爸把当年没唱完的歌曲给完整的唱了出来。其实一开始孙燕姿做歌手，家里有些反对，也是我们刚说到的这几位老师做很多的家访，做很多的努力，才让家里同意孙燕姿做一位歌手的。可能提到孙燕姿这样的歌手，总感觉没有老啊，还是少女模样啊，而且这些歌也没几年，但是不需要夜观天象，只需要掐指一算，却发现20年过去了。有一些歌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他们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烈，历久弥新，历久弥香。就像这样的歌，只要一想起，你马上会回到当年的那一个夏天。

有些歌真的可以带你坐上时光机回到当年。当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你已经事业有成，你的人生早已经步入下一个阶段。我自己听着孙燕姿的歌，从一个小男生到这个阶段，有一次采访燕姿说，李志，那你最喜欢哪首歌？我说我喜欢同类，她说终于不是天黑黑。对啊，很多歌手的代表作成名作一直记得，但别的一些作品却容易被忽略。所以除了今天这一章，除了这一章当中这四首，也推荐各位多听一些孙燕姿各个阶段的作品。你的身边肯定也有很多很多孙燕姿的忠实歌迷，我的身边就有一位。我刚刚也想起我的这位前同事、现同事、妹妹、好朋友，当年她刚到电台实习，我带她。一只小智哥，小智哥跟在后面。后来我从原单位离职，他接手我的节目。在我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给我录了一段声音，听得我老泪纵横。我们都以为那可能是一场告别，确实是告别。后来我们那个电台销声了，匿迹了。后来他又到了我的现单位，成为我的现同事。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了。如果你也听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 Miss Radio 的景伟的话，应该知道也是一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的主持人。而那一次采访孙燕姿，景伟知道说，小智哥，我想一块儿去看燕姿。我说好啊，没问题。我们拍照，燕姿的团队当中彪形大汉说不行，燕姿说没事，反正都是媒体的朋友，而且是真心喜欢我的，非常随和的一个人。那样的随和，真的真的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就让你感受到那是来自一个人的真诚和他的教养。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蜻蜓点水的听了一下孙燕姿在2000年发表的《燕姿》同名专辑。这首歌徐世珍填词，李思松谱曲，孙燕姿《爱情证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黄韵玲。

有时候你问我那些节目主题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自己也不好总结具体的场景，有时候可能是端坐在电脑前想出来的，有时候可能是冲澡的时候想出来的，有时候可能是在睡梦当中想出来的，有时候可能是在放歌的时候想出来的。比如说就在刚才放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节目主题，就是那些有可能会让 DJ 挨骂甚至于挨打的歌名。刚好总结一下，我已经把歌单都选好了。首先有一首罗大佑的歌曲就叫做歌，其次梁静茹有首歌叫情歌，就是刚才这首，还有张学友有首歌叫别问，彭佳慧有首歌叫不要问，这四首歌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哈，有听友问主持人，刚才那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名字？主持人说刚才那首歌叫歌，啪。或者主持人说刚才那首歌是情歌，啪。主持人说别问，啪。主持人说不要问，啪。这首歌就叫做情歌呀，我没有骗你。2009年陈默填词，武冠燕谱曲，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开场就有几句歌词特别特别精彩，我们仔细来咀嚼一下。

你淹没，时间久了，习惯了，渐渐温柔起来，你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了。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这个更简单，你试着抓一把沙，你越想捏得紧，最后手里的沙就越少，反而是放开拳头把手摊平，手上的沙可能比拳头里的会更多一些。只要你听歌，肯定就听过很多很多情歌，各式各样的情歌，有一些情歌写的那个山路十八弯呀，恨不得把世界的每一个元素用到情歌当中，也有一些情歌名字很简单很直接，干脆名字就叫做情歌，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哈。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情歌、老情歌、小情歌，没有中情歌，最后是哼情歌。刚才梁静茹09年的情歌，现在吕方93年的老情歌，作词李安修，作曲陈耀川。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这首歌1993年李安修填词，陈小川谱曲，吕方唱的老情歌。各位可能也常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还是老歌好听，新歌都不好听呢？我还是需要纠正一下同学，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老歌也有很多难听的，只是如果过了几十年DJ 还要选难听的老歌出来给你听，那不是有毛病吗？我们之所以会常常感慨为什么还是当年老歌好听，那是因为现在还能流传的大部分是经过时间的洗涤之后我们还愿意听的精品。比如说当年一张专辑10首歌，可能现在就那么一两首两三首，我们还反复在听反复在说，而每张专辑选出那么几首歌凑在一起，你就感慨为什么老歌全都好听，新歌全都不好听呢？我要请问你有关注当下的新歌吗？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什么流量小生流量小花，他们的作品也是很棒的，现在也有好作品，只是需要你有点耐心去发现他们。因为流量大的人，他们的任何作品和行动都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而有些音乐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着音乐，但没有太多粉丝，所以就算作品很好你也没注意到，然后你又说新歌都不好。所以我后来把节目的 slogan 给升华了一下，以前只是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后来我说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不是老歌手但作品真的很棒，于是我会极力的给你推荐跟你分享，因为他们值得。有一些老情歌你觉得棒，一方面是刚说这个理由，另一方面是因为你和他产生了关联。就像是小王子说的，这个星球上可能有千万朵玫瑰，可是就那一朵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那朵玫瑰的种子基因有什么不同，而是它和小王子有关联。还有这世间可能有千万只的小狐狸，也只有那一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和小王子完成了彼此之间的驯养关系。也就像你和这些老情歌之间通过时间通过经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发酵，一轮又一轮的驯养，所以你觉得情歌还是老的好。情歌还是老的好，有一些小情歌也有一天会变成中情歌大情歌，直到变成老情歌。2006年，吴青峰作词作曲编曲主唱，小情歌。

苏打绿《小情歌》，歌里有一句你应该印象很深刻，说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这句歌词可能在好长时间里让你感觉很温暖。我们曾经听过很多小情歌，后来他们渐渐地长大变老，有一天变成了老情歌。再反观我们自己，也从当年那一个学生变成后来职场当中运筹帷幄的那一个自己。我们在变，他们也在变，时间就这么不经意地流淌着。在这里，有时候你感觉时间好像是静止的，有时候感觉时间溜得飞快，比如说一期节目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梁静茹的情歌、吕方的老情歌、苏打绿的小情歌，还有一首徐佳莹创作和演唱的哼情歌。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今天你愿意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和我一起共同度过。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去找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进，那么